0: 成，
1: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5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7: 君爱民，民拥君。

0: 军民团结一家亲。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0: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2: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4: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5: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6: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7: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6: 节约用水，
8: 节约用水，
6: 全民幸福。
9: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1: 秀才了，
1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将其房梁改变做起家务卡。二计划、矮计划、大家都讲客家话，无论你出美国、出东南亚。二嘅四五，矮嘅四五，客家人都一条四五，客家人都一条四五。

0: 节约好比燕咸泥，浪费好比禾决堤。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佳。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2026河源51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

0: 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石器。
0: 河源最早的一批先民是谁？出现在什么时候？考古或许可以给我们答案。目前，河源已发现上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器型主要有石奔、石足、石凿、石斧、石刀等，它们形状不一，长方形、梯形、箭形、圆球形，功能多样，砍砸、挖掘、收割、研磨、穿刺均可。这些石器如今看来极为粗糙简陋，但每一件都在5000多年以上。当年先民们手持着石器，或耕种，或狩猎，在与自然中搏斗，开启了河源的文明曙光。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晚雨那一刻，苍乱坎坷。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畅享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5: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6: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7: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8: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4: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4: 你我一起来
1: 为幸福接力，
4: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1: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

0: 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从教30年的小学语文教师曾昭平，致力于文明礼仪的传承与践行。他独创的沟通三步法，通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互动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将礼仪规范转化为日常行为习惯。在校园活动中，他精心设计传统礼仪实践活动，让孔子思想中蕴含的仁爱、包容等传统美德在现代课堂焕发新的生机。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曾昭平。
1: 大家好，我叫曾昭平，是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葛洲坝实验小学的语文教师。我从事教育行业已有30年了。我们说不学礼无以立，做教师多年，我注重文明礼仪教育，在学习和生活中通过多种多样的校园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礼仪习惯。作为班主任，我时常会遇到学生之间发生矛盾、不谦让的事情，我就自己总结了沟通的三步法。首先是道歉，对不起，然后还原现场，接着让孩子们换位思考，互相理解，最后达成和解。我们要培养学生一些基本的校园礼仪，让学生们友好相处，相互帮助，互相体谅，见到老师能主动问好等等。根据不同的节日，我们会开展多种多样的校园文明礼仪活动，让学生们在实践中传承我国的传统礼仪文化，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我们小学曾在孔子诞辰纪念日举办了诵读文化经典、传承优秀基因系列活动，比如阅读点亮志向活动，学生们会通过阅读孔子经典语录，表达对孔子的追忆与尊敬。之后的书信点亮心灵活动，在信纸上以笔为镜，以纸为礼，一字一句地书写着他们对孔子想说的话。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希望学生们从跨越时空的交流中感受到孔子思想传递出来的仁爱、包容以及礼仪规范。礼仪是律己敬人的一种行为规范，是表现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的过程手段。我国作为礼仪之邦，讲文明、懂礼仪也是弘扬民族文化、展示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对学生来说，文明礼仪就像校园中的春风，润泽校园，孕育新时代文明的传承者。
0: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曾昭平。感谢您的收听，《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2: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这里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8: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9: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
10: 传播法治声音。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北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
10: 法治声音，
2: 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米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需要咨询，可以拨打广东金米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五月春风拂面，我们迎来了属于全体劳动者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再次成为了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于广东金北律师事务所的肖佩律师，他将借助几个极具代表性的真实案例，为我们深入解读当前劳动用工与工伤保险实践中的热点与难点。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请出肖律师。肖律师你好。
11: 你好小燕。
2: 那么首先呢，我们将这个目光啊投向建筑工程领域。这个行业劳动力密集，用工关系复杂，工伤事故也相对容易发生。尤其当工程被层层的转包分包，一旦工人在工作中受伤，赔偿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张某的遭遇。某建筑公司承接了一项工程，随后呢将其转包给不具备任何用工主体资格和个人资质的包工头刘某。刘某招用了张某到工地从事劳务工作。不幸的是，张某在一次施工中不慎从高处坠落，造成了腰椎骨折，后来经过鉴定构成了八级伤残。那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在之前的相关的诉讼当中呢，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张某与建筑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在没有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张某因工受伤的赔偿还能向建筑公司主张吗？
11: 这是一个在实务中非常普遍的误解。很多人认为啊，认定工伤并获得赔偿必须以存在劳动合同或事实劳动关系为前提，但在刚才的案件中，事情的发展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调查之后，依法出具了工伤认定书，明确认定张某所受伤害属于工伤。在后续的诉讼中，法院呢也最终判决支持由建筑公司向张某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2: 这个结论呢可能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啊，法律依据是什么呢？肖律师，那为什么工程已经转包出去的情况下，最终的责任却要由承包工程的建筑公司来承担呢？
11: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的第三条啊，明确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其中的第四项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那么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那么法律如此规定呢，它在背后有着深刻的一个法理和现实的考量。建筑公司通过违法转包，将本应由其承担的用工管理、安全防护和劳动保障义务甩给了不具备资质的包工头，这行为本身

0: 就是一种规避法律、放任风险的行为。而包工头个人呢，通常是缺乏足够的赔偿能力的自然人。
1: 嗯，
0: 一旦发生严重的工伤，其个人是往往没有办法支付巨额的赔偿，最终导致受伤劳动者陷入求告无门、救治无钱的困境。这显然显示公平，也违背了工伤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法院的判决实质上是对违法转包行为的司法否定，其目的是打破违法者获利、劳动者受害的恶性循环，确保无论用工形式如何扭曲，劳动者在因工受伤时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快速发展的新就业形态，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他们与平台或者是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模糊不清的。那么他们算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呢？出了事故能否享受工伤待遇？我们接下来通过两个对比鲜明的骑手的案例来做一个分析。骑手王某在某网络科技公司设立的外卖站点工作，他的工作模式是每天需要到站点报到、参加晨会、接受站长的工作安排和日常管理，有相对固定的工作时段。公司通过软件对其送单过程进行跟踪和考核，并按月向其发放报酬。后来呢，王某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那肖律师，在这种情况下啊，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呢？这个肯定是存在的，因为毕竟接受了公司的管理嘛。
0: 哎，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尽管公司可能声称啊，王某是灵活就业人员，但劳动仲裁机构在审理这个案件之后呢，最终也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公司应当承担王某的工伤保险责任。
1: 嗯，
0: 那这个案件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则在于劳动管理，也就是说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有组织有纪律的支配性管理。在这个案件中啊，王某的情况呢比较典型。
1: 嗯，
0: 他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也就是这个站点。
1: 对，
0: 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并且他还得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比如上面提到的这个晨会制度。
1: 嗯，
0: 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啊，包括了接单、路线、时效等，都受到了公司通过平台算法和人工管理的严密控制。那么这些事实充分体现了劳动关系中典型的三性特征：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因此双方成立劳动关系。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当中的骑手刘某与某科技公司签订了一份名为承揽付协议的合同，协议约定刘某自备电动车等工具，承接该公司配送的任务，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平等的业务的承揽合作关系。然而劳动仲裁的结果呢，同样是认定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个案例呢恰恰又说明了新就业形态用工关系认定的一种黄金法则。
1: 嗯，
0: 这种黄金法则我们叫做重实质轻形式。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啊，在判断的时候，他不会仅仅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叫什么名字，而是会呢贯穿这个表面的形式，审查实际的履行情况。虽然在上面的案件中啊，刘某签署的是承揽协议，
1: 嗯，
0: 但他在实际工作中暴露了其是劳动者的本质。经过仲裁机构的查明，刘某他需要通过 APP 进行刷脸考勤。
1: 嗯，
0: 啊，公司要求他每月必须完成至少28个工作日的出勤，系统派发的订单他也不能够没有理由的拒绝。他的报酬是由公司根据统一的规则，按照送单量核算之后定期发放。
1: 嗯，
0: 那么上面的事实呢，能够充分的说明刘某在工作时间、工作过程、工作纪律等方面，依然是受到了公司严格持续的管理和控制，其人身自由和经济独立性受到了显著的限制。他提供的这些配送服务本身也是公司核心的不可分割的业务组成部分，因此这份承揽协议只不过是一件试图规避法律责任的外衣，其本质上仍然是标准的劳动关系。
1: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新业态从业者都会被认定为劳动者的。在另外的一个案例当中呢，网约车司机王某与某科技公司签订了一个司机服务协议，法院呢最终认定双方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这跟前述的骑手的案例的关键的区别是在哪呢？
0: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认定的区别还是在于应评的 自主性和人身依附性的强弱。
1: 比如说这个司机他可以

0: 接单也可以拒绝接单，也就是说我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
1: 是这样的，比如像这个网约车司机王某的他运营模式呢，首先公司向他提供车辆租赁服务并推送订单的信息，但王某只需要承诺一件事情，就是完成一定的月度流水的额度。
0: 嗯，
1: 他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什么时候上线接单，什么时候下线休息，可以自主选择接受或者拒绝系统推送的订单。
0: 嗯，
1: 即使他很多天不去运营，只需要在事后向 APP 简单的报备那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像普通的员工一样履行严格的请假手续。除此之外呢，他的劳动报酬的结算方式也不同于普通的工资，他需要向公司提供等额的运输服务发票来进行结算。通过上述的这些事实可以反映出王某他拥有决定是否工作、何时工作、工作多久的高度自主权。双方之间感觉更像是一种基于平等合作关系的这种商务服务关系。
0: 嗯，
1: 人身和经济上的这种从属性比较弱，因此呢法院就认为它不符合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
2: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法治声音正在播出。
0: 此时此刻呢，各位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播出的法治声音，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那么今天上线的律师呢，是来自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的肖佩律师。那么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个与每一位上班族钱袋子息息相关的案例，它涉及工资权益的核心。某食品公司的销售经理雷某与公司签订了一份销售目标对赌协议，协议当中约定，如果雷某未能完成既定的销售任务，所产生的销售亏损将由他个人来承担。后来呢，因为市场波动等原因，雷某未能完成目标，公司便依据这份协议直接从他的工资中扣款，用以弥补公司所谓的亏损。雷某不服，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返还被克扣的工资。那么肖律师啊，这样的对赌协议有效吗？公司有权以此为由扣发劳动者的工资吗？
1: 这份对赌协议自然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
0: 嗯，
1: 那么深圳市中院二审判决呢，也明确支持了雷某的请求，判令公司向其支付扣发的全部工资。那这个判决呢，非常具有重要的一个标杆意义，它重申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就是用人单位啊，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经营者，应当自行承担其经营活动中必然伴随的商业风险和市场风险，而绝不能将这类的风险通过内部协议的方式非法转嫁给劳动者。
0: 嗯，
1: 获得这个足额的及时的劳动报酬是劳动法跟劳动合同法赋予每一位劳动者的一个重要权利，
0: 对，
1: 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那么食品公司啊，通过所谓的对赌协议，将其本应完全由企业自身承担的销售亏损风险单方面的强制性的转移给劳动者雷某，并通过直接扣发工资的方式来执行。那么这种行为啊，严重的损害了雷某获得劳动报酬的法定权利，也破坏了公平合理的用工秩序。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6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这些条款都是无效的。因此这类对赌或者风险共当的协议因内容违法而致使无效，对劳动者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约束力。
0: 这个判决呢，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它警示所有的用人单位经营风险必须由企业自身来承担，
1: 是
0: 绝不能以任何的名目违法的转嫁给劳动者。那么同时也极大的鼓舞了广大劳动者，当面对用人单位以业绩不达标、公司亏损、对赌失败等为借口无故或变相的克扣工资时，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坚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报酬权。
1: 是这样的，今天我们通过短短的几分钟的这种宣讲哈，
0: 嗯，
1: 这些案例里面呢，涵盖了违法转包、新业态用工以及薪酬保护等不同领域的一些案例，但它可能无法涵盖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其他案例，但核心精神它是高度一致的。
0: 嗯，
1: 就是依法公平有力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也要引导和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
0: 法律永远是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最坚实、最可靠的后盾。 无论是工伤认定的曲折，还是劳动关系确认的争议，亦或是薪酬纠纷的困扰，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都需

0: 需要具备一定的证据意识，注意保留好劳动合同、工资银行流水、考勤记录、工作证、盖有公章的文件、工作沟通的微信、邮件记录等一切能够证明劳动事实和权利义务内容的材料。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及时向用工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积极理性地通过法律途径来寻求救济。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掌握法律知识就是为自己赋能，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有益的启示。本期法治声音到此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需要咨询或者是帮助，可以拨打广东金敏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好了，再次感谢小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期节目再会。
2: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号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3: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4: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己

0: 又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3: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6: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建美丽河源。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以积钱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国家。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3: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3: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3: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4: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
2: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

0: 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和园，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4: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5: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6: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7: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全民阅读活动周。近日，广东省2026年全民阅读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举行。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推动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深度融合，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15-5期间，广东将全民阅读深度融入终身学习体系，以阅读为终身学习筑基，以平台为终身学习赋能，以活动为终身学习聚力，加快构建一体两翼的全民阅读新生态。活动现场发布多项重点文化项目，聚焦传承岭南文脉，围绕广东外贸史、革命史、华侨史、艺术史等历史文献的系统性整理，学理性阐释，创新性转化，四个大系出版工程正式亮相。这是广东15-5期间重大标志性文化工程，对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纂项目也同步启动。活动现场还推介了阅读越精彩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并发布阅见岭南经典书单。大赛秉持全民参与宗旨，创新赛学一体以赛促读的机制，将深度对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实现参赛者学习行为记录与成果认证，是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生动实践。以岭南文脉经典书籍为主要内容的参赛书目在现场被赠予馆藏、学校、企业等单位代表。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0: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
8: 扶残助残
0: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8: 文明进步的标志。
9: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畅享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5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5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5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5月的阳光。

0: 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4: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1, 2, 3,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2: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在一起，
0: 在一起。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

0: 不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瓷。
0: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质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

0: 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1, 2, 3,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厌，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你看像什么呀？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3: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佳。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4: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坚持关口前移和问题导向，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好板岩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板岩。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1: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九一点一，
3: 全市新闻联播。
4: 你好，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以下是内容提要。五一假期首日，广东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1.6万人次。赏美景、看演出、品美食，五一假期首日，我市迎来客流小高峰。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今晚举行，东源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粤超河源队举行出征仪式，3号晚上7:30在汕尾市体育中心客场挑战汕尾队。以下是详细内容。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第一天，广东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1.6万人次，同比增长7.7%。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51.5万人次，同比增长6.4%。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6.1万人次，同比增长6%。 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 44.4万人次，同比增长 6.8%。 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19万人，同比增长 5.3%。 乐游河源。五一假期首日，我市文旅市场全面升温，各大重点文化场馆、景区景点迎来客流小高峰。我市筹备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以传统民俗、现代休闲、亲子研学、夜间演艺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记者走访发现，万绿湖景区国风主题活动成为客流吸睛点，景区广场上演唯美天女散花实景演绎，舞者衣袂翩跹，缤纷花雨缓缓飘落，氛围感瞬间拉满，引得大批游客驻足围观拍照留影。龙凤岛码头互动点位人气高涨，国风花神搭配网红不倒翁互动巡游，并与游客牵手比心，近距离互动趣味十足。舞台区域轮番上演绿水清明、锦绣河源特色国风舞蹈，婉转客语金曲接续唱响，高山流水沉浸式体验项目开放，全程客流顺畅，观赏体验俱佳。此外，客家特色沉浸式体验项目同步热闹开启，抛绣球、传统客家婚俗互动氛围感十足，游客踊跃参与，沉浸式感受客家民俗魅力。湖畔国风市集整齐排布，各类客家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游客驻足选购。金花园游览区全新网红打卡点对外开放，临水休闲、高空体验等游玩项目同步上线，环湖步道秩序井然，游客体验舒适惬意。市民李山说，现场氛围特别浓厚，有美景可赏，有节目可看，有美食可品，满满的古风韵味，不用远行就能

0: 一站式玩转假期，全家游玩十分舒心。河源恐龙博物馆也迎来客流高峰，恐龙蛋化石展区大型恐龙骨骼模型前游客驻足参观，家长陪同孩子聆听科普讲解，打卡研学，沉浸式了解恐龙文化底蕴，科普文旅氛围浓厚。 此外，春木园小镇亲子家庭扎堆出游，萌宠互动，网红打卡点位人气爆棚，随处可见休闲游玩的市民游客。巴伐利亚庄园清凉戏水、潮流休闲游乐项目持续火热，夜间加码特色篝火演绎、火把夜游、主题巡游等。本台报道。 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局了解到，5月1日至12月31日，我市开展广东优品购活动，通过发放消费券、资格券等方式刺激消费。活动涵盖汽车、电子产品、餐饮、特色优品等多个消费领域，其中汽车购新补贴政策方面，消费者在我市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能源或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燃油乘用车新车，可申领一次性购车补贴，补贴以新车扣除全部优惠后的含税发票价格为准，共分三档标准。购车价格6万元至8万元，每辆补贴2000元；8万元至15万元，每辆补贴4000元。 15万元以上每辆补贴5000元，每个消费者仅限享受一次补贴，车辆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登记，且不可叠加享受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等同类补贴。在电子产品消费方面，活动针对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四类商品实施购新补贴。 消费者购买最终销售价格6000元以上的指定电子产品，每件可享受定额500元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仅可申领一次补贴，可叠加商户自有优惠，但不得叠加其他政府类促消费补贴。餐饮消费同步加码，推出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 单笔消费满100元抵20元，满200元抵40元，满500元抵100元，满1000元抵200元。宴席类设5档大额补贴，单笔消费满5000元抵1000元，满10000元抵2000元，满20000抵4000元，满30000抵6000元，满50000抵10000元。 同时，我市将有序推进特色优品购新补贴工作。此外，同步开展餐饮发票抽奖活动，消费者凭河源市合规餐饮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即可参与。本台报道。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今晚在东源县城举行。记者了解到， 为应对五一假期叠加民俗活动带来的人流车流压力，东源公安交管部门将全面落实各项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为市民游客平安出行、活动顺利举办保驾护航。据了解，此次非遗追龙大巡游活动以东源县体育馆为起点，巡游队伍将依次途经星空营地、东江公园、 贝拉小镇，最终抵达东源县文化科技中心，时长约1小时。东源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仙塘中队民警黄思杰，
1: 根据活动的实际需要，我们公安交管部门适时对核心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组织，主要是对东江路东源星空营地至东岸贝拉小镇路段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及停放，途经车辆请提前绕行。
2: 针对假期出行高峰与活动人流车流聚集，东源公安交管部门制定专项保障方案，全时段、全路段落实管控措施。东源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仙塘中队民警黄思杰，针对本次追龙活动，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制定了专项安保方案，科学调配警力，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 在活动主会场、还有周边主干道路口、商圈以及易拥堵路段派出警力定岗执勤，加密巡逻频次，及时疏导车流跟人流。
0: 此外，交管部门提前通过官方平台发布活动路线、交通管制提示及出行建议， 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

0: 觉遵守交通规则，服从现场交警指挥，错峰绿色出行。东源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仙塘中队民警黄思杰
1: 在此呢，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呢提醒广大市民跟游客，前往观看追龙活动呢，尽量选择步行或者公共交通出行，自驾车辆的话要服从现场交管指挥，请提前将车辆停放在附近万达广场地下停车场、贝拉小镇周边还有东源广场停车场等，按规停车，文明通行，不要随意变道加塞，不乱停乱放。现场呢人多拥挤，请看护好老人跟小孩，注意出行安全，文明观演，平安过节。
0: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报道。昨天河源火车站迎来五一假期旅客集中出行高峰，发送到达旅客约9000人次，客流主要以短途探亲旅游为主。为应对五一期间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增开两列旅客列车，分别是广州至九江开行 K4264次，南昌至深圳东开行 K4167次，以满足旅客乘车需求。昨天上午11点，记者在河源火车站看到候车室客流量明显增加，整体情况平稳安全有序。河源火车站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应对客流高峰，该站加强售票、候车、乘降、进出站等各环节引导和服务，安排党团员志愿者在售票处、验证口、安检口、检票口等点位为旅客特别是重点人群提供帮助，并在站台组织旅客安全上车和出站，维持站内秩序，让旅客出行安全、温馨、平稳有序。同时在进出站口设置即刻通道，在候车室设立旅客驿站、无障碍通道和免费手机充电设施等服务设施，使旅客出行更加便捷和温馨。本台报道。昨天2026年村超全国赛广东和平赛区开幕，当天14点30分，和平县体育馆前的农特优产品展销与特色美食品鉴会率先开场。我市各县区农特优产品集中亮相，贝墩牛肉干、临寨绿豆沙等和平地道风味一站式呈现，粤赣两地的烟火气在舌尖交汇，让四方来客未入赛场先醉乡情。15点，非遗大巡游如一幅流动的文化长卷徐徐展开，十个方阵从百盛广场出发，沿世纪广场、印象新天地、县体育馆一路行进至北楼港体育场，炸街而行。赣南采茶戏、连平中信花灯、和平猫头狮、墩头兰、客家婚嫁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非遗方阵盛装登场，传统韵味与现代街景交织出处处有戏、步步街景的民俗盛况。19点整，北楼港体育场内灯火璀璨， AI 机器人与主持人联袂登台，一句和平村超已成为粤东西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乡村体育 IP 瞬间点燃现场气氛。这是一场让古老非遗与前沿科技深度相拥的视听盛宴，机器人方阵与采茶戏传承人共舞古戏金风，婉转唱腔与动感机械臂同频共振，磅礴的武术表演舞动和平，融合武术操与习拳棍术，一招一式尽显和平风骨。客家童谣福板喽唱出温暖乡愁。全场最大视觉亮点当属蹴鞠破竹，高空威压舞者衣袂翩跹，凌空演绎千年蹴鞠风华，将古代足球的灵动与当代体育精神融为一体，漫天烟花随即绚烂绽放，照亮和平夜空，也彻底点燃了全场的热情。据了解，本次赛事以我爱和平绿荫共赢为主题，将全力以绿荫为桥，以赛事为媒，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深化粤赣交流合作，共促区域协同发展。20点，绿荫对决正式上演，龙华全民健身广场举行，为即将征战粤超联赛的河源足球健儿壮行助威，激励全体队员奋勇拼搏，争创佳绩。仪式现场，河源足球队球衣、球迷助威服正式发布， 球衣融入河源城市元素，承载球队拼搏精神，是球

0: 球队的重要象征。发布环节中，三名球员身着全新战袍登台展示，尽显球队崭新风貌。随后，仪式进行授旗、球员亮相及合影环节。本次23+1名出征汕尾的球员集体亮相，队长谢国新被授予出征战旗，全体教练员、队员及工作人员依次上台。队员们精神抖擞，在队长带领下集体宣誓，立下征战誓言。据了解，此次粤超河源队以37名本土年轻球员为核心班底组建，队伍作风顽强，战术执行力强，具备良好的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能力。球队由前中国女足国青队职业球员、运动健将、中山大学副教授赵新宅担任主教练。队伍整体年龄结构年轻化，阵容多元互补，既有校园足球、高校足球体系培养的青年力量，也包含3名教师代表，全队充满朝气与活力。粤超河源队队员吴兴伟：
1: 今天参加这个出征仪式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出征汕尾，踢我们河源队的第一场比赛。我们会按照教练组的战术思想和战术要求来打出我们河源足球的配合，打汕尾的第一场比赛，我们目标肯定是获胜，取得开门红。
2: 放心，交给我们，首战必胜，一定与篮球齐头并进。
0: 出征仪式全部流程结束后，教练组及全体队员正式启程，前往汕尾备战粤超联赛首场比赛。本台报道。今晚粤 BA 常规赛第6轮，河源队主场迎战韶关队。赛前球队全员集结到位，全力投入赛前备战，全程篮球氛围持续升温，赛场内外热潮涌动，粤 BA 氛围十足。在昨天的训练场上，河源队球员进行赛前训练，不断磨合攻防战术，反复打磨投篮、防守、快攻等关键环节，针对性补强短板，精进打法，力求以最饱满的状态、最扎实的技术在主场展现河源篮球的风采。赛场保障工作稳步推进，赛事工作人员落实各项筹备任务，对篮球架、计时器、计分牌等竞赛器材开展全面检修调试，严格对标赛事标准，同时优化灯光音响、安保值守、观赛引导等配套服务，全方位为赛事顺利举办保驾护航。啦啦队正加紧排练，以饱满活力筹备开场与中场表演。依托赛事热度，各大酒店优化客房预订服务，升级入住配套，做好环境消杀与服务提质，全力承接外地球迷、参赛人员住宿需求。特色餐饮店推出客家风味美食套餐、夜宵特色菜品，完善堂食与外卖服务，备好本土特色美食，全方位承接赛事人流，擦亮河源文旅餐饮名片。篮球热潮席卷全城，球迷观赛热情持续高涨，不少球迷已预约好观赛名额，提前备齐助威旗帜、加油手牌、应援标语等道具，本地球迷自发组建助威方阵，届时将齐聚主场看台，为河源队加油助阵。城市赛事宣传氛围全面升温，市区户外大屏滚动播放专属标语：北境之王河源通关，缘起新风，赛场称雄，要速度不要风度，山水相邻，闯关夺爱等口号出圈。同时结合客家文化特色与河韶双城邻里情谊，推出创意短视频，将城市底蕴、本土风情与篮球热血相融，以接地气的宣传方式为本场对决持续预热造势。本台报道。央视网消息，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2天，全国高速车流量较昨天有所下降，预计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等高速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5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广东省气象台预计2号夜间到3号广东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到11级短时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南部市县28到30摄氏度，粤北市县22到25摄氏度，其余市县25到27摄氏度。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焦阳，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进行收听。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新河源，新文明。
4: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号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One, two, three, hey! 五一来河源，

0: 梦想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

0: 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2: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3: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4: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7: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6: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8: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9: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6: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10: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1: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

0: 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3: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券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4: 回销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5: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6: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7: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丛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9: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8: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3: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2: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绎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4: 推动演绎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5: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7: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 效率提升60%以上。
16: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

0: 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 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0: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2: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3: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5: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4: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5: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6.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 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9: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8: 副总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10: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on UNIS.
9: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8: 此外，副总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3: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6: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2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6: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11: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2: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3: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场的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4: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5: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6: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超，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驾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2: 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佳。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舞台，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号，回复歌手大赛即刻报名参赛。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3: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瞅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4: 争取刹那间
3: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5: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教育叙事，
8: 教育阅读，
7: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9: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7: 教育1+1，
9: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10: 姐姐，我在听。
2: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11: 本节目由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特约播出。
12: 梦想金话筒，
13: 梦想
14: 梦想
15: 梦想金话筒。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16: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小主播谢诗彤，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我是一只小虫子，当一只小虫子好不好？我的伙伴们都说，当一只小虫子一点儿也不好。 在我们蹦蹦跳跳的时候，一定要看准地方，不然屁股会被苍耳刺痛的。一不留神，我们会蹦进很深很深的水里，被淹得昏头昏脑。其实那深水只是小狗撒的一泡尿。孩子们都觉得毛茸茸的小鸟很可爱，但我们小虫子没有谁喜欢小鸟。不过我觉得当一只小虫子还真不错。早上醒来，我在摇摇晃晃的草叶上伸懒腰，用一颗露珠把脸洗干净，把胡须擦得亮亮的。如果能小心跳到狗的身上，那我们能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这可是免费的特快列车呀。我有很多小伙伴，每个都特别有意思。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别被屎壳郎撞伤，因为他们搬运食物的时候从来不看路。螳螂很贪吃，总想把我吃掉，但真幸运，它没有我跳得远。有些虫子脾气不太好，比如天牛，每次我说天牛大神早上好，它总想顶我一下。我喜欢当一只小虫子，当我快乐的时候会使劲叫啊叫。所以如果你在夜晚听见草丛里的歌声，你就一定能找到我。
4: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洪奇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小公鸡和小鸭子。小公鸡和小鸭子一块儿出去玩，他们走进草地里，小公鸡找到了许多虫子，吃得很欢，小鸭子捉不到虫子，急得直哭。小公鸡看见了，捉到虫子就给小鸭子吃。他们走到小河边，小鸭子说，公鸡弟弟，我到河里捉鱼给你吃。小公鸡说，我也去。小鸭子说，不行不行，你不会游泳，会淹死的。小公鸡不信，偷偷地跟在小鸭子后面也下了水。小鸭子正在水里捉鱼，忽然听见小公鸡喊，救命啊救命啊。他飞快地游到小公鸡身边，让小公鸡坐在自己的背上。小公鸡上了岸，笑着对小鸭子说，鸭子哥哥，谢谢你。
8: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钟嘉哥。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读中国。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久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山河，我爱你中国。
13: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袁嘉诚。今天

0: 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好天气和坏天气》。一天，有一位老奶奶去看望她的两个儿子。她先来到大儿子家，大儿子是做蜜饯的。他门口的一大片地上，正晒着各种各样的果脯呢。老奶奶看到儿子这么勤快，心里很高兴。她问大儿子：“儿子啊，你现在最盼望什么？”大儿子说：“我最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最害怕下雨的坏天气。有了好天气，我的果脯就干得快啊。”老奶奶离开的时候，对大儿子说：“儿子啊，我和你一起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老奶奶又去了小儿子家，小儿子是做雨伞的，他正在家里忙着呢。老奶奶问小儿子：“儿子啊，你最盼望什么？”小儿子说：“我最盼望下雨的好天气，最害怕有太阳的坏天气。有了天天下雨的好天气，我的伞就好卖了。”老奶奶回家以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坐在门口哭。一位老爷爷问他：“你为什么哭啊？”老奶奶说：“下雨是坏天气，因为大儿子不能晒果脯了。大晴天也是坏天气，因为小儿子的伞就卖不出去了。”老爷爷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可以倒过来想啊，晴天是好天气，晒果脯的大儿子会高兴，下雨天也是好天气，做伞的小儿子也会高兴。”老奶奶想了想，一下子高兴起来了，她说：“对呀，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天，反正有一个儿子会高兴，每天都是好天气呢。”
1: 大家好，我是曹静一，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假如我是苏东坡》。夜静如水，月光如银，我捧读三国，读到赤壁之战时，不禁回漾起赤壁赋的词句，思绪乱流，将我裹到历史的惊涛里，穿越千年，和苏轼遥相呼应。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放寂寞之滨。在那大江东去之岸，青山如黛，流云飞扬，我提笔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月光不觉更殊。我为自己酿了一壶淡淡的酒，举杯邀月，愿我不再为名利所累，困路常为易睡，至高人可慢思茶。都去吧，都去吧，无论是贬谪的困惑，还是仕途的坎坷，都化作笔端下的洋洋洒洒。在黄州，我脱下官袍，化身东坡居士，亲自开荒种地，没有精致的食材，就琢磨出慢火熹微的东坡肉。没有华丽的居所，就写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的诗句。在惠州，我顶着瘴气瘴雨，大快朵颐荔枝，还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豪言。在儋州，物资匮乏到只能吃生蚝，我也兴奋地写信给儿子：“吾领中朝大夫之，恐真谋难喜，以分此味。”我愿把每一段生活都化作诗行，孤独的灵魂在这份感动中自由吟唱。即使有人试问岭南音不好，我也要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哎，下雨了，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徐。

0: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杖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欲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的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呈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

0: 号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冒雨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位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 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位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1: 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消息，赣深高铁河源东站地下停车场今年五一假期正式向社会开放，下车接送旅客的朋友可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出站，实现零距离无风雨接送换乘，告别过去步行出站顶着烈日或

与出行的不便。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5: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91.1，等你来听。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2: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饰，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饰为白饰，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悬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举报制假

0: 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

0: 变。温馨提示，请广大驾驶员留意站内引导标识，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便捷安全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次到达与出发都多一份从容。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嫌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亮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到底啥情况了？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
3: 听众朋友们，那些。

0: 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1: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3: 全市新闻联播。
5: 你好，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以下是内容提要。五一假期首日，广东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1.6万人次。赏美景、看演出、品美食，五一假期首日，我市迎来客流小高峰。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今晚举行，东源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粤超河源队举行出征仪式，3号晚上7:30在汕尾市体育中心客场挑战汕尾队。以下是详细内容。据初步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第一天，广东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1.6万人次，同比增长7.7%。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51.5万人次，同比增长6.4%。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6.1万人次，同比增长6%。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4.4万人次，同比增长6.8%。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19万人，同比增长5.3%。
1: 乐游河源。
5: 五一假期首日，我市文旅市场全面升温，各大重点文化场馆、景区景点迎来客流小高峰。我市筹备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以传统民俗、现代休闲、亲子研学、夜间演艺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玩。记者走访发现，万绿湖景区国风主题活动成为客流吸睛点，景区广场上演唯美天女散花实景演绎，舞者衣袂翩跹，缤纷花雨缓缓飘落，氛围感瞬间拉满，引得大批游客驻足围观拍照留影。龙凤岛码头互动点位人气高涨，国风花神搭配网红不倒翁互动巡游，并与游客牵手比心，近距离互动，趣味十足。 舞台区域轮番上演绿水清明、锦绣河源特色国风舞蹈，婉转客语金曲接续唱响，高山流水沉浸式体验项目开放，全程客流顺畅，观赏体验俱佳。此外，客家特色沉浸式体验项目同步热闹开启，抛绣球传统客家婚俗互动氛围感十足，游客踊跃参与，沉浸式感受客家民俗魅力。湖畔国风市集整齐排布，各类客家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吸引大批游客驻足选购。金花园游览区全新网红打卡点对外开放，临水休闲、高空体验等游玩项目同步上线，环湖步道秩序井然，游客体验舒适惬意。市民李山说，现场氛围特别浓厚，有美景可赏，有节目可看，有美食可品，满满的古风韵味，不用远行就能一站式玩转假期，全家游玩十分舒心。河源恐龙博物馆也迎来客流高峰，恐龙蛋化石展区大型恐龙骨骼模型前游客驻足参观，家长陪同孩子聆听科普讲解，打卡研学，沉浸式了解恐龙文化底蕴，科普文旅氛围浓厚。此外，春木园小镇亲子家庭扎堆出游，萌宠互动，网红打卡点位人气爆棚，随处可见休闲游玩的市民游客。巴伐利亚庄园清凉戏水潮流休闲游乐项目持续火热，夜间加码特色篝火演绎、火把夜游、主题巡游等。本台报道。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局了解到，5月1日至12月31日，我市开展广东优品购活动，通过发放消费券、资格券等方式刺激消费。活动涵盖汽车、电子产品、餐饮、特色优品等多个消费领域。其中，汽车购新补贴政策方面，消费者在我市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新能源或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燃油乘用车新车，可申领一次性购车补贴。补贴以新车扣除全部优惠后的含税发票价格为准，共分三档标准，购车价格6万元至8万元，每辆补贴2000元；8万元至15万元，每辆补贴4000元。15万元以上，每辆补贴5000元。每个消费者仅限享受一次补贴，车辆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登记，且不可叠加享受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等同类补贴。在电子产品消费方面，活动针对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四类商品实施购新补贴。消费者购买最终销售价格6000元以上的指定电子产品，每件可享受定额500元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仅可申领一次补贴，可叠加商户自有优惠，但不得叠加其他政府类促消费补贴。餐饮消费同步加码，推出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单笔消费满100元抵20元，满200元抵40元，满500元抵100元，满1000元抵200元。宴席类设5档大额补贴，单笔消费满5000元抵1000元，满10000元抵2000元，满20000元抵4000元，满30000元抵6000元，满50000元抵10000元。同时，我市将有序推进特色优品购新补贴工作。此外，同步开展餐饮发票抽奖活动，消费者凭河源市合规餐饮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即可参与。本台报道。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今晚在东源县城举行。记者了解到，为应对五一假期叠加民俗活动带来的人流车流压力，东源公安交管部门将全面落实各项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为市民游客平安出行、活动顺利举办保驾护航。据了解，此次非遗追龙大巡游活动以东源县体育馆为起点，巡游队伍将依次途经星空营地、东江公园、贝拉小镇，最终抵达东源县文化科技中心，时长约1小时。 东源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仙塘中队民警黄思杰。
6: 根据活动的实际需要，我们公安交管部门适时对核心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组织，主要是对东江路东源星空营地至东岸贝拉小镇路段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及停放，途经车辆请提前绕行。
5: 针对假期出行高峰与活动人流车流聚集，东源公安交管部门制定专项保障方案，全时段全路段落实管控措施。东源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仙塘中队民警黄思杰。
6: 针对本次追踪活动，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制定了专项安保方案，科学调配警力，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在活动主会场、还有周边主干道路口、商圈以及易拥堵路段派出警力定岗执勤，加密巡逻频次，及时疏导车流跟人流。
5: 此外，交管部门提前通过官方平台发布活动路线、交通管制提示及出行建议，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服从现场交警指挥，错峰绿色出行。东源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仙塘中队民警黄思杰。
6: 在此呢，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呢提醒广大市民跟游客，前往观看追踪活动呢，尽量选择步行或者公共交通出行，自驾车辆的话要服从现场交管指挥，请提前将车辆停放在附近万达广场地下停车场、贝拉小镇周边还有东源广场停车场等按规停车，文明通行，不要随意变道加塞，不乱停乱放。现场呢人多拥挤，请看护好老人跟小孩，注意出行安全，文明观演，平安过节。
5: 河源台记者徐小勇、袁维敏报道。昨天，河源火车站迎来五一假期旅客集中出行高峰，发送到达旅客约9000人次，客流主要以短途探亲旅游为主。为应对五一期间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增开两列旅客列车，分别是广州至九江开行 K4264 次，南昌至深圳东开行 K4167 次，以满足旅客乘车需求。昨天上午11点，记者在河源火车站看到候车室客流量明显增加，整体情况平稳、安全、有序。河源火车站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应对客流高峰，该站加强售票、候车、乘降、进出站等各环节引导和服务，安排党团员志愿者在售票处、验证口、安检口、检票口等点位为旅客，特别是重点人群提供帮助，并在站台组织旅客安全上车和出站，维持站内秩序，让旅客出行安全、温馨、平稳、有序。同时，在进出站口设置即刻通道，在候车室设立旅客驿站、无障碍通道和免费手机充电设施等服务设施，使旅客出行更加便捷和温馨。本台报道。昨天，2026年村超全国赛广东和平赛区开幕，当天14:30，和平县体育馆前的农特优产品展销与特色美食品鉴会率先开场。我市各县区农特优产品集中亮相，贝墩牛肉干、临寨绿豆沙等和平地道风味一站式呈现，粤赣两地的烟火气在舌尖交汇，让四方来客未入赛场先醉乡情。15点，非遗大巡游如一幅流动的文化长卷徐徐展开，十个方阵从百盛广场出发，沿世纪广场、印象新天地、县体育馆一路行进至北楼港体育场，炸街而行。赣南采茶戏、连平中信花灯、和平猫头狮、墩头兰、客家婚嫁等极具地域特色的非遗方阵盛装登场，传统韵味与现代街景交织出处处有戏、步步街景的民俗盛况。19点整，北楼港体育场内灯火璀璨， AI 机器人与主持人联袂登台，一句和平村超已成为粤东西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乡村体育 IP 瞬间点燃现场气氛。这是一场让古老非遗与前沿科技深度相拥的视听盛宴，机器人方阵与采茶戏传承人共舞古戏金风，婉转唱腔与动感机械臂同频共振。 磅礴的武术表演舞动和平，融合武术操与习拳棍术，一招一式尽显和平风骨。客家童谣《福碗喽》唱出温暖乡愁。全场最大视觉亮点当属蹴鞠破竹，高空威亚舞者衣袂翩跹，凌空演绎千年蹴鞠风华，将古代足球的灵动与当代体育精神融为一体。漫天烟花随即绚烂绽放，照亮和平夜空，也彻底点燃了全场的热情。据了解，本次赛事以我爱和平绿茵共赢为主题，将全力以绿茵为桥，以赛事为媒，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深化粤赣交流合作，共促区域协同发展。20点绿茵对决正式上演，广东和平队与江西龙南队交锋，为村超全国赛写下精彩的比赛篇章。最终广东和平队以5-1大胜江西龙南队，赢得开门红。据了解，本次比赛共有24支球队参赛，将展开为期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争夺全国赛入场券。本台报道。
4: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5: 粤超河源队将于5月3号晚上19:30在汕尾市体育中心客场挑战汕尾队。昨天，粤超河源队出征仪式在紫金龙华全民健身广场举行，为即将征战粤超联赛的河源足球健儿壮行助威，激励全体队员奋勇拼搏，争创佳绩。仪式现场，河源足球队球衣、球迷助威服正式发布。球衣融入河源城市元素，承载球队拼搏精神，是球队的重要象征。发布环节中，三名球员身着全新战袍登台展示，尽显球队崭新风貌。随后，仪式进行授旗、球员亮相及合影环节。本次23+1名出征汕尾的球员集体亮相，队长谢国新被授予出征战旗，全体教练员

0: 队员们精神抖擞，在队长带领下集体宣誓，立下征战誓言。据了解， 此次粤超河源队以37名本土年轻球员为核心班底组建， 队伍作风顽强，战术执行力强，具备良好的个人技术与团队配合能力。球队由前中国女足国青队职业球员、运动健将、中山大学副教授赵新宅担任主教练。队伍整体年龄结构年轻化，
1: 阵容多元互补，既有校园足球、高校足球体系培养的青年力量，也包含3名教师代表，全队充满朝气与活力。粤超河源队队员吴兴伟：
2: 今天参加这个出征仪式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出征汕尾，踢我们河源队的第一场比赛，我们会按照教练组的战术思想和战术要求来打出我们河源足球的配合大，汕尾的第一场比赛我们的目标肯定是获胜，取得开门红。
3: 放心，交给我们，首战必胜，一定与篮球齐头并进。
0: 出征仪式全部流程结束后，教练组及全体队员正式启程前往汕尾备战粤超联赛首场比赛。本台报道。 今晚粤BA常规赛第6轮河源队主场迎战韶关队，赛前球队全员集结到位，全力投入赛前备战，全程篮球氛围持续升温，赛场内外热潮涌动， 粤BA 氛围十足。在昨天的训练场上，河源队球员进行赛前训练，不断磨合攻防战术，反复打磨投篮、防守、快攻等关键环节，针对性补强短板，精进打法， 力求以最饱满的状态、最扎实的技术在主场展现河源篮球的风采。赛场保障工作稳步推进，赛事工作人员落实各项筹备任务，对篮球架、计时器、积分牌等竞赛器材开展全面检修调试，严格对标赛事标准，同时优化灯光音响、安保值守、观赛引导等配套服务， 全方位为赛事顺利举办保驾护航。拉拉队正加紧排练，以饱满活力筹备开场与中场表演。依托赛事热度，各大酒店优化客房预订服务，升级入住配套，做好环境消杀与服务提质，全力承接外地球迷参赛人员住宿需求。特色餐饮店推出客家风味美食套餐， 夜宵特色菜品，完善堂食与外卖服务，备好本土特色美食，全方位承接赛事人流，擦亮河源文旅餐饮名片。篮球热潮席卷全城，球迷观赛热情持续高涨，不少球迷已预约好观赛名额，提前备齐助威旗帜、加油手牌、应援标语等道具。本地球迷自发组建助威方阵， 届时将齐聚主场看台，为河源队加油助阵。城市赛事宣传氛围全面升温，市区户外大屏滚动播放专属标语：北境之王河源通关，缘起新风赛场称雄，要速度不要风度，山水相邻闯关夺爱等口号出圈。 同时结合客家文化特色与河韶双城邻里情谊，推出创意短视频，将城市底蕴、本土风情与篮球热血相融，以接地气的宣传方式为本场对决持续预热造势。本台报道。央视网消息，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高速车流量较昨天有所下降，预计超6000万辆次。 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等高速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 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5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 2号夜间到3号， 广东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 部分市县伴有8到11级短时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最高气温南部市县28到30摄氏度，粤北市县22到25摄氏度，其余市县25到27摄氏度。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焦阳，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进行收听。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1: 1, 2, 3, hey! 五一来河源逛嘉年华，品客家味。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十味客宴河源火热开启。非遗龙狮、恐龙 IP、客家美食齐聚，合作餐厅推出专属优惠套餐，广电全媒体推荐美食地标，互动话题赢霸王餐，领惊喜盲盒。5月1号至5号，追龙十味客宴河源邀您共赴舌尖盛宴。

情，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
1: 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0: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饮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饮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2026河源五一嘉年华追龙大巡游震撼来袭，湾区龙狮齐聚，非遗追龙，恐龙 IP， 客家美食，沉浸式狂欢，嗨翻全场，万人同庆，燃动全城。这个五一来河源，我们一起去追龙吧。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2026河源乡村歌手大赛全程招募了，用歌声赞美河源，为家乡代言，唱响乡村振兴。5月3日，新港双田村首场海选开赛，全市乡镇同步报名。热爱唱歌，就来逐梦。